0: 就飞机坠落那块的那些出去找他。
1: 这些阿布斯的
0: 这个飞机坠落那块的那些往往找他。
2: 这个飞机坠落那块的那些往往找他。这个飞
3: 机坠落那块的那些往往找他。这个飞机坠落那块的那些往往找他。